0: 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 MPV 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0: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
1: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他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是。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9:00 AM。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1: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0: 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

0: 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千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啊，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就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却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正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哦，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如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的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的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

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道，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

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14号的凌晨24点正式的开启。据此前机构的预测，汽油预计下调每吨345元，柴油下调每吨335元。折算零售终端的单价，预售每12号汽油每升将会下调0.2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29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有望将少花费14元。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的进一步担忧。10月份交付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11号盘中一度突破了每桶90美元。截至到北京时间8月11号的下午4点55分，布油期货报价为每桶89.62美元，涨幅为2.18%。纽商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收每桶84.2美元，涨幅为2.54%。此前在7月17号和7月31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两连涨，92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4元和0.54元。在今年年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5轮，其中开启10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4轮的油价变动。那么其中呢，92号汽油的价格也从年初的6.37块上涨到了7.69块。

接下来常带各位来关注新车。日前理想 i9 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的纯电续航能力为680公里和705公里。据了解，理想 i9 将会成为一款6座的纯电式 SUV， 也是理想品牌旗下的第二款配备后母版本的车型，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亮相。通过外观来看呢，理想 i9 采用 i 系列家族的经典设计，配备有大倾角的 A 柱，双色的车身。前脸搭载的是理想经典的环形日行灯，布置于前挡风玻璃的下方，前大灯组内嵌于前包围的两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理想 i9 长高分别为5225、1970、1752，轴距为3168毫米。该车的车长较理想 i8 增加了140毫米，轴距增加了118毫米。新车标配4G雷达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牌照框位于尾门的区域。该车呢拥有着与 Mega 同级别的空间和舒适配置，第二排、第三排乘坐空间均有所提升。在动力上，理想 i9 将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电池将分别由宁德时代、希望达提供3元锂电池。新车将会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为680公里和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腾势。日前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当中，还发现到了腾势 N8 纯电版和腾势 N8L 纯电版的信息。腾势 N8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003公里、970公里、800公里、840公里。另外，腾势 A8L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960公里。新车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着封闭式的前格栅，营造出了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在车型的尺寸方面，腾势 N8 长高分别为5150、1999、1820，轴距为3075毫米。腾势 N8L 将会略长一些，长高分别为5200、1999、1820，轴距同样为3075毫米。车尾整体造型依然采用的是方正硬朗的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的 logo。在动力上，根据申报信息的显示，新车将会拥有后置单电机和前一后二三电机4驱可选，其中单电机提供2种功率版本，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

再来聚焦比亚迪唐。在第33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发现到了比亚迪全新一代的唐。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88.62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730公里、830公里和850公里。新车呢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后续将会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新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通过外观来看呢，全新的唐延续了大唐系列核心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的进气格栅，上扬式大灯组以及贯穿式的中央镀铬饰条。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045、1980、1760，轴距为2950毫米。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密辐式轮圈，提供千山翠双色车身的版本。车辆尾部呢，则搭载的是贯穿式尾灯，尾灯中央嵌入有

比亚迪的英文品牌标识，车顶配备大尺寸的扰流板。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天神之眼臂系统。动力上，新车将搭载型号为 TC205QYD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300千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新车呢还将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的技术，支持极速补能，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9分钟快速满电、-30度低温环境快充仅增加3分钟的充电时长。在底盘上，新车有望搭载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动力系统，配备有双腔空气悬架和智能路面的预瞄功能，可以根据路况动态调整车身的状态。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蓝图梦想家。在第33批目录当中，蓝图梦想家9纯电版显然被登记在案，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纯电 MPV， 采用2+2+3的七座布局，搭载119.6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701公里。蓝图梦想家九纯电版将会采用最新一代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主激光雷达加三颗固态补盲雷达，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售价或在50万元以上。此外，蓝图梦想家9也将会推出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相关信息此前已经申报于工信部，该车将会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夏天开电动车续航会打七折甚至更多，那么如何来实测显示出三招的省电技巧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电动车续航经常打七折甚至是更多。那么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省电小技巧呢？我的车啊，标称续航是600公里，但是夏天开空调呢，只能跑到400公里多，这可能呢，是很多新能源车主的一个共同的困扰。

当环境温度超过3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呢，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率呢会加快，导致可用的容量会暂时性的降低，部分车型的续航里程呢也会出现大概30%甚至40%的波动。那么业内人士呢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有效的省电小技巧。首先第一个呢是可以提前的给爱车预冷，如果您的爱车呢正在连着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出门之前用5到10分钟的时间用手机的 APP 远程打开车厢内的空调，第二点呢是善用内循环，等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开启内循环加自动空调的模式呢，相对来说是最为省电的。等到车厢已经凉下来之后呢，空调温度一般设定在22到24度之间即可。第三点呢，如果您的爱车要是有座椅通风功能的话，要优先使用座椅通风。在开启座椅通风之后呢，体感温度会快速的下降，空调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呢对于提升续航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专家指出呢，在充电的时候要

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通风等低温环境进行充电。如果要是没有相对应的充电环境呢，最好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那么在傍晚之后充电呢，天气更加凉快，对于爱车来说呢，充电的速度更快，同时呢，对于电池也将会更加友好。另外呢，在日常代步的时候，电量保持在20%到80%区间即可。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4: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万隆生活中心千禧自助火锅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我是红艳。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 153-0417。

0: 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增加了周末市集，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时间早上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那招商电话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半星级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的，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空中花园，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派对、文化交流，还有沙龙活动等等。那在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和需求，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
1: 紫云书房，了解一下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那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新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为沉浸式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那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的天堂。这里有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

0: 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

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 MPV 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他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

0: 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1: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 接下来呢，宇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公民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看。

0: 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眼秋觉得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反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
1: 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0: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

0: 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咬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着。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锅就不行了，为的是里卡上的绢太重，西锅就是头一个里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的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啊？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我听了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带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 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2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
2: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4、5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巩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她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抗力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学坊，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学坊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学坊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学坊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学坊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抗力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学坊又说，说来也难， 娶了一个

好的来也罢了，唐时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府城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雪纺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府城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吝宅子，要省得多呢。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脚管。

0: 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啊？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拎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
1: 轰，就塞在那儿了。李存浩跟着夸嚓也来了个大趴虎啊，脸皮都给抢掉了一块，这血哗就下来了。他人刚摔那儿，方天戟可没撒手，单手一撑地，刚要蹦起来，后边过来十几个当兵的，用枪杆照着他这腿肚子啪啪啪就是一顿枪杆子呀。腿被打伤了，他这盔甲分量也不轻啊，那还能起得来吗？夸嚓又趴那儿了，不容他再起来呀。几十个人往上这么一冲，按脑袋掐脖子，撅胳膊踩大腿，绑扶手腰里掏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了个寒鸦浮水式四马造团体呀、啊，比粽子捆的都结实。这么大的李存浩阴沟里翻了船了，跨下马翻江倒海，掌中戟意神出鬼没，让一群当兵的给治的服服帖帖的。李存浩是破口大骂呀，李思源，你个匹夫之辈，明刀明枪赢不了我，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呢？大太保从马上下来，对他一拱手，兄弟，你什么都别说了，愚兄出此下策也是迫不得已，我没有权利给你定罪，也没有权利把你怎么怎么地，只等救出晋王，看他如何把你发落。来人，把李存浩押到阵前，我要朝他的军兵喊话。是，四个绑扶手推推搡搡把李存浩推到前边，李思源马往前撞，高声喝喊，三王府的人等听阵，你家太保已经被我们生擒了，你们只不过是受了蒙蔽，本太保既往不咎，不要执迷不悟，否则格杀勿论，与反叛同罪。李思源这一番话说得很有震慑力，那边的人一瞧李存浩被擒了，这事情可不妙啊，不亚于树倒猢狲散，有的把兵器一扔啊，举手投降，有那耍机灵的仗着自己是绿林人，会蹿高蹦矮就想扯乎，那哪行啊，人家这边弓箭手一放箭，啪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位绿林人啊就全变了刺猬了，这些位一死可就没有敢跑的了，全都乖乖的把武器往地上一扔，跪地投降了。大太保告诉人收编俘虏，先把这些人看管起来，到时候让晋王发

0: 大落，把事情料理好了，刚准备一声令下进入三王府，突然间呢，大街上来了一队人马，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啊！李嗣源这心咯噔一下子，莫不成是六太保、九太保把晋王府给拿下来了，郭威也全军覆没了吗？六太保、九太保带兵前来支援李存浩，真要这样，这事可不好办了。等到人马离得近了，大太保闪不留神仔细观瞧，他这颗心呐，咵嚓放肚子里了。一看为首来的这员将，粉龙盔、粉龙甲、粉龙枪，坐下独角粉龙驹，不是别人呐，正是郭威、郭文仲。郭威一到这儿，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说明晋王府那边啊，这事儿已经平息了。您看这人呐，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表知其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什么事儿都不挂的少，事情办得顺利，自然精神抖擞，事儿要办砸了，遇到困难了，肯定是低头耷了脑，满面愁容。李嗣源打老远就看出来了，这郭威呀，状态不错，不用问了，事儿办妥了。郭威来之切近，压住全军大队，挂好了兵刃，甩灯离鞍下战马，往地上一跪，回禀太保千岁，末将带领五千人马前去晋王府保护王爷的家眷，不辱使命，生擒六太保、九太保两家老王妃，说服了造反的军兵，安进去安将军留在这边保护王府，末将不敢怠慢，特来交令啊。李嗣源点点头，进去没来助战，感情是帮你去了，他很识大体呀。文忠，快快起来，你这功劳甚大，待等救出晋王，平息叛乱，本太保自当禀明王爷，加官进爵。郭威站起来，二次翻身上马。李嗣源看看左右，众将官有，听本太保将令，杀入三王府，擒王救驾，阻挡者格杀勿论。郭威协助冯先生带领三千人马，四面包抄围在王府之外，不准放走一个逃脱，放走一人，拿你试问？郭威答应一声，遵令。大太保把怀中令旗一摆，大军如同潮水一般，是直扑三王府啊！这么多人马，那是开玩笑的吗？当兵的到了府前边，用兵刃叮咣一顿砸，就把门给砸开了。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去救三晋之主晋王李存勖，这是多大的功劳啊！谁不得抢着上啊？当兵的犹如下山的猛虎，为将的亚赛，出海的蛟龙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嗷嗷一嗓子就冲进去了。三王府是有点护府的军兵来着，李存浩带出一部分去，里边还能有多少人呢？大太保的兵马一进来，胆儿大的吓得掉头就走，胆儿小的吓得扔兵刃就投降了，一个抵抗的都没有，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万人锤呀。三王府的少王爷都被抓了，也没人指挥这些人了，谁还敢抵挡啊？抵挡也没用啊，简直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啊。李嗣源的人马没受到任何的抵抗，四下寻找晋王，三王府再大也架不住找李存勖的人多呀，找来找去就找到王府的后院了。到了后院一看呐，把大家伙惊的是目瞪口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1: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2: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

0: 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3: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你好易贤。
3: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是说跟孩子这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5: 啊，就是说你家的老大已经到期了。
3: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5: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敌对。
3: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5: 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3: 嗯，
5: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3: 是是，
5: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3: 是
5: 让更多的正。

0: 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他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
1: 嗯，
0: 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
1: 嗯，
0: 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1: 嗯，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0: 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1: 嗯，是。
0: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
1: 嗯，
0: 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就是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1: 嗯，
0: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1: 是，
0: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是愤青。
1: 是
0: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1: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0: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18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
1: 嗯，
0: 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
1: 嗯，
0: 还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他暂时分离一下，他去走向父亲，然后他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他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
1: 嗯，
0: 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他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1: 是，
0: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让
1: 我们伤心。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0: 对，嗯，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1: 啊，
0: 这是第一个原因。
1: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0: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1: 是，
0: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1: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0: 对，
1: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0: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1: 是，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
1: 嗯，
0: 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她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
1: 嗯，
0: 找妈妈，开心的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 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哺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
1: 嗯，
0: 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的他也够不着，干嘛，是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0: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
1: 嗯，
0: 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1: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
0: 当
1: 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0: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说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
1: 嗯，
0: 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1: 是
0: 现实层面，
1: 是
0: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1: 是，
0: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1: 嗯，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脱离开母亲的呢？
0: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
1: 嗯，
0: 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
1: 是，
0: 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他。
1: 嗯，有个类似的情景。
0: 对
1: 啊，就浮现出来了。
0: 哎，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1: 是，
0: 这个情况，我就
1: 是这样的。
0: 对，
1: 田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0: 那对，他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1: 是，
0: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得不，
1: 他需要，
0: 对，他是需要，
1: 是
0: 需要的，
1: 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0: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他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1: 是，
0: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的，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1: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咱们聊一聊，
0: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哎，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1: 是
0: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1: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啊，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情感受伤呀。
1: 是。

0: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6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讴歌我。
1: 对，
0: 对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1: 是天姐。
0: 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1: 是
0: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1: 是的，甜姐。
0: 伤心地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1: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甜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0: 是，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1: 是，
0: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1: 是，甜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0: 不会呀。
1: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0: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其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1: 是
0: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1: 是，
0: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
1: 是
0: 体会的。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1: 是，
0: 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1: 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甜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她的事，
1: 是，
0: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1: 是的，
0: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1: 是，
0: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暖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情绪，
1: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0: 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1: 是，
0: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哈，其实挺兵荒马乱。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1: 是，
0: 确实就是
1: 推开了
0: 一个小
1: 时
0: 的面目出现。
1: 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0: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1: 是我们焦虑了。
0: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0: 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
1: 嗯，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0: 对，
1: 嗯，田姐还有哪些？
0: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
1: 嗯，
0: 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探讨
1: 复盘一下。
0: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1: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啊，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是的，他就在欺负人，
1: 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嗯。
0: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啊，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叨叨的哈、啊，看起来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1: 真正的是的，田姐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是的。
0: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1: 嗯，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0: 这个
1: 安全，嗯，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
1: 嗯，
0: 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着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道。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
1: 嗯，
0: 我跟你弄清楚了，
1: 嗯，
0: 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我会发现哈，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儿，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
1: 嗯，
0: 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哈，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
1: 嗯，
0: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1: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0: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察到哈、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1: 是，
0: 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
1: 嗯，
0: 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
1: 嗯，
0: 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要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做个觉察，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但也不太甘心呢，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1: 认真的问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就心碎一地。
0: 是
1: 需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0: 是，
1: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0: 很受伤，
1: 霹雳声，
0: 真的是这样，
1: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1: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因为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0: 是，
1: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钱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0: 是天谦，
1: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0: 是，
1: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0: 是，天谦，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1: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0: 是哈，好像他
1: 这个来证明啊，我
0: 是
1: 非常是有能力的。
0: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1: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0: 是，
1: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0: 是，
1: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0: 是，
1: 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必要的就是这个。
0: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1: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0: 是
1: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0: 是，天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的。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0: 是深陷其中了。
1: 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是
1: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0: 是。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

0: 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就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就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1: 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0: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跟对方是一伙的。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特别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了，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扯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 一直这样对
0: 都特别好，就是在。

0: 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
1: 嗯，
0: 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1: 是，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
0: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这好像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

0: 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够，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她空间，
0: 是
1: 让她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她的爱。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她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
1: 嗯，
0: 当然能回报就更好。怕这
1: 是
0: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甜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嗯，
0: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1: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那天世界有趣的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当中美好的瞬间。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之旅。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啊，是杭州的西湖，去看看那里的断桥。西湖天下闻名，而在天下闻名的西湖之中啊，最有名的景点里，断桥绝对要数得上数。那断桥残雪你可能没有真正的见过哈，因为杭州下雪的时候真的是太少了，但你一定听过吧，到了节假日呢，断桥上啊全都是人，全国各地的上西湖的游客大部分啊选择的第一站啊就是断桥了。断桥的地理位置呢，当然也是得天独厚的，它位于白堤东头，连着北山街，站在断桥之上呢，背对着宝石山，可以望见雷峰塔。冬天的雪景啊不用说了，炎炎夏日里的断桥边啊更是美景一样啊。春天从断桥往白堤下去啊，那里的杨胡桃家也非常的美。秋天从断桥走向北山街，这里的梧桐树是杭州最早最美的秋意之所在了。不过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断桥这么有名，桥上刻的桥名啊却不是断桥啊，而是段家桥。对呀，断桥的本名呢就是这段家桥了。看来我们奇奇怪怪的知识啊又多了，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啥断桥不断呢，咱就可以告诉他，人家本来就是不是断桥哈，它是姓段的段呐。为啥姓段呢？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说的是呢，唐代的时候啊，湖边啊有个姓段的人开了一家段家酒楼，做点小生意谋生啊。可能是这西湖边上啊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这家的生意呢就一直不好。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夫妻二人守着清冷的店铺啊，想着要是再没有人上门吃饭的话就关门算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走进了他们的店，夫妻二人就很高兴啊，以为是生意来了，没想到啊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老人冷得发抖，就二位夫妻啊给他们一口热水喝。段家夫妻心里很好，看到老人是这样的情况啊，不仅给老人送上了热水，还赶紧给老人做了饭菜，收留了老人一夜。满怀感恩的老人在第二天早上离开的时候啊，送给段家夫妻三颗小药丸，说是呢要把这三颗小药丸丢进酿酒缸里，就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段家夫妻将信将疑的把小药丸放进了酿酒缸，好事果然发生了，他们酿出了非常好喝的酒，一传十，十传百，段家酒楼很快呀就成了附近最有名的酒楼了，可以说是门庭若市，生意呢好得不得了。一晃三年过去了，老人再一次来到了店里，段家夫妻对于老人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并且问老人应该怎么答谢他才好呢。老人笑眯眯地说，把钱用到对的地方就好了。说完就走出了店门，消失在门口的小桥之上。那么哪里是对的地方呢？段家夫妻啊就琢磨着啊，想着老人消失的方向有一座桥，忽然一拍脑门啊就想到了门口的小桥啊，它真的是年久失修，已经很破烂了，经常会有人在上面摔跤，很是不方便哈、啊、这不就是对的地方吗？于是呢，段家夫妻就出了一大笔钱，把这座小桥修成了牢固的石桥，附近的人啊因此就叫这座桥为段家桥。看，这就是段家桥的由来了。要
说这个故事当中神奇的药丸当然是传说了，但段家酒楼却是真实有过的。元末的诗人杨维桢曾经在诗中写到过这个段家桥，可见段家桥啊就是在这西湖边上，离越王寺不远，跟传说中的段桥附近是相符的。难道段家酒楼从唐代一直开到了元代吗？那这酒可真是够香的呀。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又改成了断裂的断的断桥呢？关于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是当时去孤山只通过白沙堤，而这一座桥是白沙堤上第一座桥，有路到此即断的意愿，正好这座桥又姓段哈、啊，渐渐呢就被大家叫成了断桥的断了。关于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啊，还有很多种说法哈、啊。另一种说法呢，源于西湖最有名的景致，那就是断桥残雪了。段家桥啊，是一座石板桥，冬天下雪之后呢，桥两头接近地面的雪还没有化，但是石桥中间的雪啊却已经化了，露出了灰色的斑驳的桥身，远远望去呢似断非断，配着前面的残荷，后面大片的湖水，就好像一幅绝佳的山水景色一样。这一景啊就是后来的断桥残雪了，段家桥也因此被人称为断桥了。不过呢从时间上来看啊，这个桥从唐代起就渐渐的被人喊作断桥了，所以啊应该不是因为有这个景儿才有了这个名，不然热爱西湖的白居易和苏东坡早就为这个景写出了无数首诗了，您说是不是？事实上呢，最早的断桥残雪是在南宋画家的笔下得以呈现的，这个景致很符合南宋画家们的清冷的审美，也是西湖十景中最早定下来的几个景之一。那么到了1699年，清代的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一提西湖十景中啊就有着断桥残雪这一景致了。康熙定下的这十景算是西湖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景，其实呢西湖哪止这十景呢，光断桥周边的一带啊就是一步一景啊。而被更多现代人熟知的关于断桥的故事呢就是白蛇传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脍炙人口呀。故事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小白蛇在山间遇险，被一个牧童所救。小白蛇勤奋地修炼了1000年之后，化身为一个叫白娘子的女子，来到人间寻找恩人。当年的牧童已经重新投胎转世，成了一个书生，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公许仙。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上相会相恋，结婚生子。后来呢，白娘子蛇精的身份暴露了，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两人的孩子长大之后救出了白娘子，一家三口再一次相会在断桥之上。其实呢这个故事的版本啊真的是很多，比较早且完整的一个版本出自于明末的《警世通言》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不过呢在这个版本当中啊断桥的戏份就很少了，只是说到许仙是在这一带祭祖之后闲逛遭遇大雨上船避雨，正好呢白娘子也来避雨，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故事后面就没有断桥啥事儿了，后来故事啊被写进了各种地方的戏曲之后，断桥的戏份就大大的增加了。渐渐的呢说到白娘子和许仙，人们啊就会想起断桥了。其实在明末啊最早的版本当中，白蛇传里故事并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白娘子的儿子劈塔救母，一家三口大团圆，都是后来被大家一点一点的添上去的，毕竟呢大家都喜欢快乐的结局呀。好了，断桥的故事就

说到这儿啊，下次咱们再去断桥的时候啊，别忘了去找一找段家桥这三个字，你如果发现啊，就会发个朋友圈告诉身边的朋友，看我看到了段家桥，他是真的姓段呢。我们会发现历史啊，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一点印记来，引得人们去探寻。比如石桥栏杆下那几个不被人注意的大字，你发现它是什么了吗？好的，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好的，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发现新的精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8月14号凌晨24点正式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下调230元，柴油每吨下调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将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9块钱。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日前五菱正式发布了星光 M 的官方图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MPV， 车长超过五米，轴距达到三米。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匹配 37.9 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达到170公里。新车主打的是大空间和豪华感，可以看作是五菱版的 GL8。从官图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来看呢，新车售价区间或将定位在200,000元级别左右，实际售价和具体的配置以官方上市发布会发布信息为准。

通过外观来看，星光 M 整体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大灯造型和星光 L 基本保持一致。前尺寸格栅非常巨大，并且配备主动式的进气口设计，同时呢配合多条横向的镀铬装饰条。车辆的副驾侧将会配备有电动的侧滑门，右侧呢则是为选装配置。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50、1920、1820，轴距为3000毫米，轮胎规格为225、55218。新车的车尾门造型同样简约，贯穿式的尾灯营造出了不错的层次感。另外呢，新车有全景天幕和无天幕两种配置供消费者选择。在动力上，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匹配37.9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为17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想界。日前，想界 V8 纯电版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名单。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120千瓦时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为775公里和830公里。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车身尺寸和智界 V9 相近，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其中增程版最长续航可以达到339公里。通过外观来看，想界 V8 配备有大倾角的前风挡， A 柱设置有三角窗，车头采用流线型的结构，前脸呢搭载分体式的车灯，同时呢配备贯穿式的日行灯。灯组内是星河纹理图案，前包围呢是预留了进气的结构，车顶标配有机动雷达。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335、2005、1805，轴距为3250毫米，配备19英寸轮圈。车辆的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灯组纹理和前脸日行灯形成呼应，整体外观风格和智界 V9 存在一定的差异化的设计。在动力方面呢，想界 V8 全系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版本，纯电版和增程版电机参数保持一致。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8千瓦，纯电版和增程版单电机版本电机的最大功率均为227千瓦，双电机版本前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我们再来聚焦荣威。日前，荣威嘉悦07开启盲定，支持999元意向金即可锁定盲定先享权益。预售开启前下定，提车可以享受50000先享积分。同时呢，还能够获得早八能量舱专属盲定礼遇，新车定位为15万元级别。该车呢是定位为大5座中大型 S。

SUV 搭载 Momenta R7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主打15万到20万元的细分市场。荣威嘉悦07在外观上采用的是垂直型的设计，前后截面接近90度，配备有贯穿式的星链车灯，车头处搭载近3000颗浮雕星芒灯组，标配主动式进气格栅，车顶配备有静雷达。车辆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多辐轮圈，车身尺寸为4900/1910/1745，轴距为2908毫米。该车型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布局。在内饰方面，覆盖软性材质 AI 灵光氛围灯，实现可感知能表达懂情绪的高阶声光交互。在仪表台中控区域以及腿部区域采用的是3层阶梯式的结构布局。整车呢将会搭载双15.6英寸的 2.5K 屏幕，包含中控屏和后排可折叠屏。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升增程混动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62千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供32.6千瓦和44.2千瓦两种电池规格。32.6千瓦时的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220公里，44.2千瓦时的版本 CLTC 纯电续航为320公里。最后呢，来看一下奇瑞 QQ。日前，奇瑞 QQ3 EV 新版本车型的设计图片曝光，新版车型有望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亮相，新车转向更加精致的特别版本。奇瑞 QQ3 EV 新版本呢，是采用的 Niro Rito 新摩登设计理念，以现代方式重新组建演绎经典的摩登元素。新版车型呢，将会推出英伦绿和奶咖色两种专属的外观颜色。另外 QQ3 EV 新版本车型将会延续现款车型的前大灯，重新设计下格栅，强化前脸的横向视觉比例。在动力方面，奇瑞 QQ3 EV 采用后置后驱纯电动系统，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为58千瓦和90千瓦，最大扭矩分别为90牛米和115牛米。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炎热的夏天，汽车到底要不要清洗空调呢？有些司机呢，一定会发现自己家里的爱车，尤其呢是一些开了多年的老车，车厢里的空调会出现发臭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马虎。空调有异味，真相到底是出在哪里呢？说白了，一般呢是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空调进气口堆积了大量的杂物和灰尘，第二呢则是空调系统内部滋生了大量的细菌。那么这些杂质呢放着不管，味道呢真的是会把我们熏到，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先来说进气口，打开发动机舱，在副驾驶前边呢有一个进气格栅，可以呢提前的把上面的一些树叶啊，包括死掉的蚊虫杂物呢全都清洗干净。再来说一下空调滤芯儿。空调滤芯呢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自己动手换，而且呢更换起来并不复杂。一般呢滤芯会放在两个位置，或者呢是在发动机舱副驾驶那一侧，或者呢是在副驾驶手套箱里边。大家呢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攻略呢都有很多很多，网上呢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大牌的正品，这个价格呢一般会比4S店排便宜一半还多啊。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自己的爱车呢开的时间并不长，可能才一年多的时间，用不着洗吧。但是在这里呢，常红还是建议大家起码呢每半年来检查一下，一年呢最好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换，先自查一下进气口，然后呢再换上滤芯，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堤坝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精神。

0: 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9: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 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7: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7: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7: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8: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9: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

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曲，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一身的。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曲。路上没有一点的稳定，干跑来这撒野耶。每逢的一到周五的时候啊，这个环节呢已经是成为我们节目的一个保留的属于曲目了，是啊。把呢在华语乐坛当中比较知名的顶级的啊，然后呢个人作品比较多的啊，就口口流传比较广的这些歌曲的这些作者呢或者是歌手呢，请大家来分享啊。今天我们主要呢为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来看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啊。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啊，他说呢，说薛之谦是谁，不认识，唱过歌吗？现在这个年代真的确定有人不知道薛之谦吗？别的不敢说啊，反正薛之谦在华语乐坛尤其是内地男歌手当中啊，他呢首先第一个歌曲的传唱度绝对算是广的，另外一个就他现在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绝对算是难抢的。

0: 另外呢，我们的新朋友信不信你说了算啊，他呢推荐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经典歌曲《演员》。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1: 睁大眼睛 ，Showtime。

0: 演员，这首歌曲来自于听友信不信你说了算的点播啊。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绅士》当中，这是一个微型专辑，其中呢共有三首歌曲，分别是《演员》《绅士》和《下雨了》。
1: 简单点。
0: 可以说呢，2015年的这首《演员》标志着薛之谦创作上的成熟和爆发。这个歌啊，听上去呢是舍弃了很多非常花哨的编曲，用钢琴分解和弦的贯穿始终，大量的留白内容，歌词和人声成为了绝对的核心。

些呢非常擅长来演唱苦情歌曲啊，但是这首歌呢不同于他早期的悲痛歌曲，那么演员的悲伤呢是内敛而压抑的，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但却还要配合着表演的疲惫和无奈感，精准地击中了无数都市男女的情感的处境。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那么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展现出了极强的层次感，咬字呢极其的细腻克制，气息呢也是控制的非常精准，可以说整首歌曲呢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那种厌倦而无法抽身的复杂心境演绎到淋漓尽致。

认真的雪来自于豌豆睡的点播。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薛之谦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当中。那么这部专辑呢是发行在2006年的6月份，时隔今日呢已经是20年以前的作品了。在20年前的话，乐团当中的一场从上海飘来的雪落在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可以说呢，作为薛之谦同名专辑的主打曲之一，《认真的雪》啊，不仅是薛之谦音乐生涯里的第一座里程碑，也是薛氏情歌最初的模样。

在分手当天，上海突降的罕见大雪成为了情绪的出口，让四人的情感困境有了具象的载体表现。歌词落笔呢，全是生活化的白描，却藏着极强的画面张力。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用气候的反常呢，也对应出了感情的骤变，把猝不及防的心碎啊，也是铺陈的理所应当。

0: 在作曲当中呢，整首歌都是以小调铺底，第一个音符呢就浸润着发酸的这种怅然，旋律线条呢平缓又舒展，没有非常突兀的转音和华丽的炫技，完全的是顺着情绪而自然流淌而成的。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推荐你最喜欢的由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记住常是长城的常，红是宝盖红红的红。下面的时间呢，常红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

0: 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

0: 歌曲《丑八怪》来自于小孩子的点播。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13年由薛之谦所发行的专辑《意外》当中。这部专辑呢也是薛之谦音乐版图当中的一次关键性的突破。相信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啊，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李荣浩歌曲的意思。没错啊，这首歌呢就是由李荣浩所亲自操刀作曲的，他也挣脱了当时薛氏情歌的情爱框架，将目光呢投向人群深处的精神困境当中，用一句带着自嘲的丑八怪精准地戳中了无数在世俗审视当中辗转的普通人。
1: 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
0: 那么听有一个小豆包说呢，意外绝对是老薛的神专之一，里面的其实你还要我怎样，意外方圆几里都好好听啊。那么由于节目的时间呢，咱们只能为大家奉上最后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由薛之谦在意外这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其实。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沙场。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7: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

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力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实际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
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取

通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立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我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我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

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身后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

0: 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

0: 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 交通运输与新型

0: 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

0: 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 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4: 溃口发生在汉，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汉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5: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反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 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9: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8: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0: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8: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6: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6: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人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

0: 小时医护职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0: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0: 第一
1: 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最近有半件事儿，
2: 哦，
1: 遇上麻烦了。
2: 是啊，
1: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2: 嚯，
1: 我都盖到69个了，
2: 嗯，
1: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来了，
2: 怎么了？
1: 得上局里盖去。
2: 上局里
1: 啊？
2: 什么局啊？
1: 糊弄局。
2: 糊弄局？
1: 嗯，
2: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2: 哦，
1: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2: 我，
1: 糊弄我好几次了。
2: 是啊，
1: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2: 嗯，
1: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2: 为什么呢？
1: 咱求人办事啊。
2: 对呀、
1: 啊、我想找局长。
2: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 对，不在局里找。
2: 上哪儿找去？
1: 家找去。
2: 你还真能钻进。
1: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2: 啊。
1: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2: 怎么样，
1: 出了一人。
2: 嗯，
1: 40多岁女的。
2: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1: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2: 怎么呢？
1: 我那咱们咋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2: 怎么出奇呀、啊？
1: 这女的个儿不高
2: 哦，
1: 横宽。
2: 横宽，
1: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5斤。
2: 嚯、
1: 哦，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2: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住吗？
2: 啊，
1: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2: 挺客气的，
1: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2: 怎么讲究？
1: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2: 是啊，
1: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
2: 嗯，
1: 这么干净。您说我这是
2: 这有什么呀？
1: 怎么？
2: 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
1: 嗯，
2: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1: 我可不能脱鞋。
2: 嗯，而且
1: 您
2: 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1: 嗯、那怎么这没法脱？
2: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1: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2: 怎么了？
1: 我袜子没底儿。
2: 袜底儿呢？
1: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磨下去了。69，你算算，
2: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1: 啊！你这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儿多难了，这个。
2: 嗯，
1: 人家死板脸让，咱一想进去吧，
2: 进去吧。
3: 进去人还挺客气。
2: 嗯，
3: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2: 啊、
3: 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2: 给你沏水去了。
3: 我就坐那儿了。
2: 嗯，
3: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2: 谁说话呢？
1: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2: 啊，
1: 这屋怎么这事儿啊？
2: 是啊，
3: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2: 在哪儿呢？
1: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啊？
2: 啊，
1: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2: 啊，
1: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
2: 啊，
1: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
4: 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
1: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2: 什么呀？
1: 我一看，有鸟。
2: 什么鸟？
1: 八哥。
2: 哦，对对对，
1: 嗯，
2: 八哥会学人说话。
1: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2: 嗯，
1: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2: 哦，
1: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2: 精神
1: 太可爱了。
2: 嗯，
1: 特别聪明。
2: 哦，
1: 记忆力还特别强，
2: 嘿，
1: 能跟人对话。
2: 嗯，
1: 说话呢，人叫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2: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1: 就说呀、啊，
2: 没有那么比的。
1: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2: 挺有意思。
1: 有事儿吗？
2: 啊，
1: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
2: 啊，
1: 真是不懂得礼貌。
2: 哦，
4: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张，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2: 出去了。
4: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2: 局长夫人。
4: 哦，我说您贵姓？
2: 他说什么呀？
4: 鸟说话了。
2: 鸟说什么呀？
4: 胖墩儿，胖墩儿，
2: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4: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2: 啊，
4: 管我叫胖墩儿。
2: 哦，
4: 叫他听见了，
2: 他也会说了
4: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呀？
4: 拿这鸟说吧，
2: 拿这鸟当话题。
4: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2: 哦，
4: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2: 说什么了？
4: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2: 嗯，
4: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2: 干嘛那么大气儿？
4: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2: 是啊，
4: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2: 嗯，
4: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2: 什么呀？
4: 这鸟食
2: 哦，
4: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2: 嗯，
4: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2: 喜欢他吗？
4: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会他说话，
2: 嗯，
4: 可开心了。
2: 是，
4: 哄着他玩
2: 哦。
4: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2: 啊，
4: 他逮什么？说什么、
2: 嗯、
4: 不懂个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2: 那为什么
4: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2: 保密性能差
4: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2: 怎么难伺候？
4: 嘴特别的馋
2: 啊，
4: 那鲜货不离嘴儿。
2: 是，
4: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2: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4: 哎，那倒不至于。
2: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4: 鸟说了。
2: 鸟说什么了？
4: 咖啡，咖啡，
2: 咖啡，
4: 雀巢的
2: 啊，
4: 味道好极了。
2: 这鸟什么都懂，
4: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2: 这鸟太聪明了。
4: 嗯，呵，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2: 啊，
4: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2: 哦，
4: 老怕这隼鸟死了。
2: 哦，
4: 您瞧瞧这是
2: 什么呀？
4: 这不人参蜂王浆？
2: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4: 喂鸟啊。
2: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4: 啊？还有呢？
2: 还有什么呀？
4: 清宫寿桃丸。
2: 哇，
4: 十全大补。
2: 嗯，
4: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2: 哎，这鸟还得补补。
4: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过来了，飞下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2: 伸出一只爪子来。
4: 我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4: 这要跟我握手。
2: 是啊，
4: 人家鸟聪明。
2: 嗯，
4: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从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2: 哦，
4: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了？
4: 你不要空着手来。
2: 啊，明要啊这个。
4: 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啊，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2: 啊。
4: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2: 怎么馋啊？
4: 他就喜欢吃个肉。
2: 哦，
4: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2: 哎呀，
4: 哇，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2: 嗯，
4: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2: 肉呢？
4: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2: 你瞧。
4: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2: 怎么了呀？
4: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2: 那这鸟喝什么呀？
4: 茅台，茅台。
2: 茅台。
4: 嗯，
2: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4: 啊，西格顿。
2: 哎，
4: 西格顿
2: 他还抽外帽。你说
4: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
2: 嗯、
4: 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2: 就是
4: 他不会。
2: 哎，
4: 这鸟真通人情。
2: 怎么呢？
4: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救我的。
2: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4: 你胡说。
2: 嗯，
4: 别胡说。
2: 哟，
4: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
5: 我说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
4: 暂停啊，二位别吵。
2: 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5: 您二位别吵了，
4: 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2: 明白了。
4: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2: 这是
4: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2: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4: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2: 啊，
4: 这叫开方子。
2: 给谁开方子？
4: 给我开方子
2: 啊。
4: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的，局长夫人，
1: 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2: 走了。
1: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啊跟局长说一说吧。
2: 哦。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2: 干嘛？
1: 还不送送客人？
2: 八哥说什么呀？

0: 正生着气了，
1: 嗯，
0: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滚来滚。
1: 这八个还会外语，
0: 咱走吧。
1: 啊，
2: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2: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2: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2: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 嗯，
2: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着头吃饭，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0: 来了，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0: 啊，行，够哥们儿，
1: 够哥们儿，
2: 这八哥小玩闹着了。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2: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2: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2: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0: 谢谢。
2: 不对。
0: 好极了。
2: 不对。
0: 让您花钱。
2: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0: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0: 哎，有外汇吗？
2: 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2: 好，这八哥要出国。
1: 嗯，
2: 局长夫人真不错。
1: 嗯，
2: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2: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2: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2: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1: 您也都拿来了，
2: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着，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2: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2: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2: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2: 就这意思。
1: 嗯
2: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2: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2: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着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2: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去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2: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2: 我估计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2: 哎呦，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2: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嗯，
2: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2: 走了，走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哎呀，
3: 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1163688414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驮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李姑娘有一件不明

姓氏三代的女裙钗，唐宋相接着二百载呀，是何人的编出这部戏？

回家坐在了小书斋呀，那今天思来是明天想，这才编出一部。

来练的矫正不怕那绣鞋歪，针尖女总是针尖女，下贱财总是下贱财。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罗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罗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
1: 了。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 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呢，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啊。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了？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像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得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是，
1: 对不对啊？
2: 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那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浩。

0: 三分归一统吗？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司马懿能力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0: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0: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这都不算
0: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0: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0: 是
1: 赵老将军
0: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0: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0: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0: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有能耐？
0: 这要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0: 那他这里边这个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0: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
0: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是啊，
0: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0: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0: 对呀，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0: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0: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0: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0: 是，这是不是这那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
0: 喝的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1: 哦、
0: 好家伙，喝到挡阳桥战吕布，让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0: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0: 三，
1: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
0: 啊，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呀、
0: 啊？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0: 那他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0: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这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0: 能耐大，
1: 能耐大，
0: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0: 那当然，人都称魏王啊！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0: 那这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
1: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0: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0: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0: 张飞能耐大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三人打人吕布一个？
0: 他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不求甚解。
0: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0: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0: 啊，
1: 全不对。
0: 这能力都不大。
1: 对了，
0: 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1: 罗贯中。
0: 怎么罗贯中能力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0: 是没错啊，
1: 所有有能力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0: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力最大，
0: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0: 同意。
1: 哎，
0: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0: 哎呦，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0: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0: 是
1: 啊，他再随便再问你一问题。
0: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他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说明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0: 这不

0: 是我这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0: 是这那不那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0: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0: 啊，
1: 竟是三。
0: 竟是三，
1: 对了，
0: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0: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0: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0: 啊，
1: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对，
1: 带三。
0: 是。
1: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0: 也带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对。
1: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0: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啊。
1: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0: 啊。不对不对，
1: 嗯，
0: 那三调芭蕉扇就不是三国了，
1: 那是
0: 西游记啊。您说您又串了，
1: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0: 这什么能耐啊？
1: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0: 那是三国里的三。
1: 那您讲，这是题目当中的
0: 哦，
1: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0: 暗扣，
1: 您比方说
0: 啊，
1: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0: 啊，
1: 三张断三桥，
0: 对啊，
1: 三匹驴，
0: 是，
1: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0: 啊，
1: 三个不知道
0: 啊，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没错，
1: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0: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 我研究出了一个
0: 什么？
1: 三过。
0: 三过？
1: 嗯，
0: 三谁过了？
1: 什么叫谁过了？
0: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1: 三个写过了的，
0: 三个给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0: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 对了，
0: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 第一个
0: 啊，
1: 刘备。
0: 刘备怎么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0: 那是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0: 我分析啊，
1: 嗯，
0: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0: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啊，对，
0: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0: 没错，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 啊，这还是程本坡那点事儿。
0: 对呀，
1: 赵云七进七出
0: 啊，
1: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0: 是，
1: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0: 嗯，
1: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0: 啊，
1: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0: 没错，
1: 嚯，一瞧过了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0: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1: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0: 哎呦，
1: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0: 呵，
1: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0: 啊，
1: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啊。那玩的是那玩。
0: 您说这圣斗士
1: 啊，和这都是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三国的队我都知道，
1: 就说这意思
0: 啊。是
1: 刘备赶紧过去了
0: 啊，
1: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0: 救出来了。
1: 要是您的孩子
0: 啊，
1: 您怎么办？
0: 得抱过来亲亲呀。
1: 抱过来亲亲，
0: 暗示为人死里逃生啊。
1: 嘿，刘备没有。
0: 刘备
1: 接过来
0: 啊，
1: 嗨，小畜生，
0: 哟，
1: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0: 你瞧瞧，
1: 我要你何用？
0: 摔着了，
1: 把孩子扔地下了。
0: 是啊，
1: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0: 没摇摆人心吗？
1: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0: 没错，
1: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0: 就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呢，刘备没摔孩子，
0: 摔了。刘备摔孩子，摇摆人心吗？
1: 您没明白？
0: 怎么没明白？
1: 刘备天赋异禀，
0: 什么？
1: 他大耳朵，双耳垂肩，
0: 哦，
1: 两手过膝。
0: 手长，
1: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0: 我说这胳膊这么长呢？
1: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0: 刘备改猩猩了，
1: 底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0: 是吗？
1: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0: 那
1: 攥着腿往树上抡。
0: 您给活劈了得了，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0: 没错，
1: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0: 啊，
1: 人家可没这么写
0: 啊，
1: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0: 他为歌颂刘备，
1: 那三国是尊刘贬曹，
0: 对，
1: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0: 物极必反了。
1: 对呀，
0: 没错没错，
1: 这是第一个。
0: 你这分析的好。

0: 先生有这么句话，
1: 哪句？
0: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1: 假了。
0: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1: 没错，
0: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1: 哦，是是是，
0: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
1: 您说的有道理。
0: 这是第一过。
1: 那第二过？
0: 第二过，诸葛亮啊。
1: 诸葛亮怎么了？
0: 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啊。
0: 写的太过了。
1: 他没写过啊。
0: 太过了。
1: 是吗？
0: 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1: 哪句？
0: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1: 哟，成怪物了。
0: 太聪明了。
1: 哦，
0: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1: 啊，
0: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1: 没错，
0: 这个行。
1: 是
0: 因为他有学问
1: 是吧？
0: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1: 没有啊，他不上网。
0: 咱不是，他上网好时间早着呢。
1: 是吗？
0: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1: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
0: 就这意思。
1: 诸葛亮人有学问，
0: 有学问，
1: 推算出来，
0: 哎，
1: 三分天下。
0: 对呀，
1: 没错，
0: 这个都可以，
1: 很正常。
0: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1: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0: 嗯，
1: 天文学呀，算出来的。
0: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1: 啊，他知道，
0: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签上那个黄标纸
1: 啊。
0: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1: 是
0: 第三回烧下雨
1: 啊。
0: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1: 是。
0: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1: 啊，
0: 拿棍儿。
1: 对。哎，
0: 看来诸葛亮有一兄弟。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2: 啊啊啊！
1: 对不对？没事。您吓了吓了，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0: 我说这又是西游
1: 啊？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1: 为什么？
0: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1: 哎呦，神了！
0: 写过了。
1: 哦，对，过了，
0: 对不对？
1: 这还真是过了。
0: 第二过。
1: 那第三过是谁呀？
0: 关羽。
1: 关羽怎么写过了？
0: 欲写关羽之勇
1: 啊，
0: 而尽神。
1: 都悬了。
0: 嗯，
1: 那是吗？
0: 就光光这勇啊
1: 啊。
0: 太勇了，
1: 是勇啊！
0: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1: 对啊，
0: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1: 高大呀！
0: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去。
1: 他是这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0: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1: 哦，
0: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1: 哦，
0: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1: 啊！
0: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1: 那他是剃头的呀，
0: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1: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0: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1: 啊，
0: 且得打呢
1: 啊，是
0: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1: 没错，
0: 也有抢呗，也得分
1: 啊。
0: 关公出来没有？
1: 关老爷，
0: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1: 没有。
0: 关公摔一个？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1: 是
0: 周仓出来，
1: 对，
0: 关平跟人打去，
1: 哎，
0: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1: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0: 关公出场也是，
1: 是
0: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1: 怎么着？
0: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1: 啊，
0: 关公在这背着刀捋着人，
1: 好看。
0: 旁边是周仓
1: 啊，
0: 端着架势，
1: 嘿，
0: 这边是马童，
1: 对，
0: 拽着马
1: 啊。
0: 先出来是马童，
1: 对啊，
0: 且得翻呐，
1: 那是啊，
0: 在台上噔噔噔噔10000多个跟头，
1: 那是没有啊，10000多个，
0: 就这意思
1: 啊啊
0: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1: 是
0: 虎跳
1: 啊，
0: 甭管什么，噔噔噔噔噔噔，且得翻呐，
1: 跟着虫嘛，
0: 观众不鼓掌，
1: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0: 等关公，
1: 对啊，
0: 再出来不是关公，
1: 那谁出来？
0: 周仓。
1: 哦，周仓
0: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当当当当，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1: 啊！是
0: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1: 啊！
0: 观众谁给鼓掌？
1: 没有，
0: 嗯，
1: 是
0: 等关公出来，
1: 那是
0: 关公这么一出来，萝卜点都不一样。
1: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0: 啊，
1: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0: 什么意思？
1: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
0: 那这您不懂
1: 啊，
0: 这您不懂
1: 啊。
0: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1: 啊！
0: 关老爷上台
1: 啊，
0: 不能睁眼，
1: 怎么着？
0: 因为人太勇了
1: 哦，
0: 一睁眼就得宰人
1: 哦。
0: 你要是没宰人，说睁眼，台上起火，
1: 哎呦，
0: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 闭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呀？
1: 啊，
0: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1: 啊，
0: 有秘诀。
1: 什么秘诀？
0: 把关公能演好了。
1: 那
0: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1: 哦。
0: 能把关公演好了。
1: 哦，是是是。
0: 哎，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公接过这刀来
1: 啊，
0: 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
1: 没有？
0: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1: 那是，
0: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1: 是
0: 到台口这儿
1: 啊，
0: 台中间戳刀、背刀
1: 啊，
0: 捋人，
1: 嘿，
0: 亮相
1: 啊，
0: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1: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写过了？
1: 哎，这有点过，
0: 太过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到后来，
1: 啊、
0: 关公走麦城
1: 啊，
0: 不好写。
1: 那他写的
0: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1: 啊？
0: 写的就不合理。
1: 怎么着？
0: 让一副将
1: 啊，马忠啊，
0: 马忠
1: 对，
0: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儿
1: 啊，
0: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1: 马忠忠啊。
0: 他还马呢
1: 啊，是啊，马忠他
0: 凭什么呀？
1: 哦，这不合理。
0: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1: 怎么合理呢？
0: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1: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0: 关公骑什么马？
1: 赤兔马呀。
0: 哎，
1: 你瞧，
0: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1: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早先是吕布的
1: 啊，对，
0: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1: 没错，
0: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当战去还骑这赤兔马。
1: 是
0: 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这匹马归曹操了。
1: 对，
0: 又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1: 啊，
0: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1: 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1: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1: 啊，
0: 千里寻兄，过五关斩六将。
1: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
1: 啊，
0: 刘备入西川，
1: 嗯，
0: 关公久战荆州
1: 啊，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
1: 啊，
0: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是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1: 34不大呀，你这王野波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1: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1: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1: 对呀、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60多岁的关公
1: 啊，
0: 扛着80多斤的刀
1: 啊，
0: 骑着128岁的马
1: 啊，
0: 非让人逮着不可。
1: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官府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真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青龙刀，刀尖斜挑大红袍，摔杯催马扬长去，草蜢的手扶着灞桥泪嚎啕。可叹我曹营千员将，虽比得有勇有谋的将英豪。圣贤爷五官连斩陆元将，黄河岸刀劈秦旗名耀了，弟兄相逢国称会，战赤壁义薄云天，在花荣就放了曹操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鞍钢股份自主研发的漂浮式风电专用高强韧钢正式应用于国内首个36英寸深海张力腿平台金建钢管项目，并完成供货。该产品已在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实现规模化量产，成功填补了国内同类钢材研发与应用的空白，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1: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些钢板，它们就是刚刚下线、即将走向深海的深海钢筋。这就是近期鞍钢股份自主研制生产的漂浮式风电用高强韧钢。
0: 这款高强韧钢的成功研制，为深远海能源开发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张力腿平台是深远海能源开发的关键浮式装备，其细薄系统核心部件金建钢管长期服役于深海复杂载荷环境，对钢材各项性能要求极为严苛。为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鞍钢技术中心联合青岛海检集团、中国海洋大学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对标进口材料开展成分剖析，依托高通量像图演算优化工艺，团队历经实验室研发、中试验证及工业化试制全流程攻关，成功突破系列关键制备技术，打通了深海金建用钢的国产化壁垒。目前该钢种已在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顺利实现批量工业化生产。作为鞍钢中厚板自主品牌 ANSIC 面世后的首款落地供货产品，经试验验证，其力学综合性能与低温韧性表现突出，整体指标可对标国际同类型进口高端材料，对品牌发展具备里程碑意义。
1: 从过去的依赖进口到如今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块高强韧钢板撑起的不仅是海洋装备的脊梁，更是咱们中国钢的硬核底气。向海而兴，逐梦深蓝，鞍钢正以硬核实力为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奠定最坚实的基石。
0: 8月14号上午，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司法局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法杯检律辩论赛开赛，来自全区检察机关与律师行业的青年法律从业者齐聚一堂，以辩为桥，以法为纲，在思想碰撞中切磋技艺，在实战对抗中共促提升。本次辩论赛共吸引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6支代表队参赛，选手们分别组成控辩双方，围绕真实司法案例展开辩论交锋。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伍依次完成开篇立论、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环节。自由辩论环节中，双方参赛人员紧扣案件核心，围绕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社会效果等焦点反复拉锯，立足法理陈述观点展开辩驳，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经过紧张角逐，评委组从法律功底、逻辑表达、应变能力等方面进行严格评分，最终评选出最佳辩手2名、优秀辩手4名。此次比赛是对青年法律人专业素养的全面检验，通过深度挖掘案件事实、精研法律条文、模拟庭审对抗等，参赛选手在实战中锤炼了庭审思维，增强了证据意识和辩论能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辩练兵、以论提质的办赛目标。市区2级政法机关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2: 8月13号，应急守护安全科普惠民兴辽2026年辽宁省全民安全公开课营口站活动走进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全市各制造业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与现场实训。在10大移动体验模块中，沉浸式学习应急处置技能。
0: 活动现场，4辆应急科普大篷车依次排开，搭建起10大沉浸式安全体验实训区，涵盖模拟烟雾逃生、粉尘爆炸模拟体验、机械伤害防护、触电痛感感知、跨步电压识别、安全帽抗冲击测试、高空坠落模拟体验、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救援、心肺复苏急救等模块。
3: 参训人员分组进入各体验区域，在专业讲解员的指导下开展实操训练，沉浸式感受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场景与危害后果，系统掌握风险规避、应急处置、现场救援的核心技能。在粉尘爆炸体验区，模拟装置还原粉尘爆燃事故场景，直观展现了工业生产中粉尘隐患的巨大破坏力，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重要性。在心肺复苏救援体验区，参训人员轮流上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操作流程，掌握突发场景下的急救要领。
4: 感觉实际去操作了一些，比我们视频上或者平时宣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理解得更深刻，感觉掌握的也能更熟练一些，受益匪浅。
3: 本次活动是辽宁省安全生产月14项省级示范活动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首创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活动将专业的应急科普资源直接送到企业一线，全程不设讲台，不组织集中听课，以实景体验、亲手操作、现场教学为核心，让安全培训更接地气，更有实效。红旗镇通过加强宣传、强化排查等举措，防范暑期溺水事故发生，保障辖区青少年生命安全。夏日高温来袭，野外水域暗藏重重危险，红旗镇集结21名大学生志愿者组建防溺水志愿服务队，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传单等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居民安全意识。
1: 这段时间我们志愿者走村入户，上门给孩子和爷爷奶奶讲解防溺水常识，发放安全宣传单，提醒家长看好孩子，同时配合村里开展宣传，提醒大家绷紧安全针跟弦。
0: 除了面对面宣传，红旗镇还对辖区内2条河、1个方塘和3个水库开展常态化巡逻值守，重点在中午、傍晚、周末等高风险时段不间断巡逻劝导，及时劝阻私自下水孩童。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关键环节，一是加密重检时段巡查力量，增加水库、塘池、河沟的巡查频次，消除监管盲区；二是持续深化全覆盖宣传，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常态化上门提醒，压紧家长第一监护责任；三是定期检修维护水域的防护设施，及时更换破损的警示牌、隔离围挡，补齐救生设备，做到隐患应防尽防。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今天的车不行啊，速度太快了。
6: 人又
4: 慌，今天怎么不注意？
7: 大白天就要偷车。

0: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 风波。差点冤枉，
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3: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5: 诈骗的精髓是
6: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7: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6: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8: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上一下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晴晒天气为工作日收尾，气温方面是稳定发挥，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八轩、大石桥、盖州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那么预计本周日呢是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风向转南风，风力3到4级，气温呢是在22到30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下周初呢阵雨天气还将会频繁的上线，那气温方面呢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最后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5到6级，一些城市和流景区域吧。学月镇多云，局部雷阵雨20到31度。红旗镇多云，局部雷阵雨20到31度。

到29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3级，辐射强度中等。

0: 国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诞生地。眼前的这个饱经风霜的村落苏河营子，则是抗日英雄金子明的出生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53岁的金子明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带领万余名义勇军战士，用30多场血战，在复兴大地上筑起抗日长城。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记，共同讲述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当地村民告诉我，苏河营子本是蒙古语加上汉语组成的地名，意为灌木村。这里在清朝时期曾是养锡牧场的一部分。1878年，金子明出生在这里。他自幼喜欢读书，后来在沈阳半工半读期间，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金子明和同盟会会员朱继清回到家乡，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发展到2000多人。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子明积极响应发动张武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之后，金子明辗转黑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
1: 2026年，福建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建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建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建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流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

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是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丝蜡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丝蜡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丝蜡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宇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的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

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的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的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

有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公民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有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傻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眼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

总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本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1: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儿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

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开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

0: 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感谢橙色余生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三王府前一场大战呐、李存浩连营李嗣源、李从珂父子二人，石敬瑭飞马出阵替下李从珂。了真一瞧，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他对李嗣源说要进王府搭救晋王，告诉他呀要群攻李存浩，兵围三王府，从四面八方往里杀。说完了，了真从马上往起一纵，吐起孤落，越过人群跳入了三王府。大太保这边派出去李从珂、安重惠帮助石敬瑭三个人打李存浩一个人的，同时指挥人马往里冲。三王府护府的军兵能有多少呀？也就是三五百人吧。李嗣源这边五六千人，两下里一比呀，是众寡悬殊。这也是三王父子疏忽大意了。他们认为呢，城里的人马都是自己的，即使大太保要帮助晋王，城上有安金区挡着呢，他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到时候呢，我们迅雷不及掩耳拿下李存勖以及老王妃等人，大势已去了，你李嗣源也没辙，要不投降的话，就把你李嗣源一起消灭。于是呢，三王就让六太保、九太保带兵包围晋王府，捉拿老王妃和晋王李存勖的家眷去了，没往府里派兵。谁成想安金区表面上跟三王父子合作，暗地里保的是李存勖呀。他得到了张成业的命令，把城门给卖了，李嗣源没费劲儿是长驱直入。李存浩看见人家动真格的了，俩眼珠

子都红了，咬牙切齿，嗷嗷怪叫啊，把掌中亮银虎头戟舞动如飞，以一敌三，丝毫不落下风啊，催动胯下斑点菊花豹，纵尾乱炸，踢踏咆嚎，来回乱转，是横冲四面，力挡八方。石敬瑭夜壶金刀往下一劈，人家大戟一抖，月牙子别住刀杆往外这么一推，顺手就是一个白毫亮翅，刷啦，这方天戟走上盘，奔石敬瑭脖子就来了。石敬瑭连忙一大低头，横刀招架。李存浩这招是虚的，对方一挡，他往回一撤，方天戟扑噜，白蛇吐信，照着李存科就炸。李存科和双锤一封，李存浩不等大戟挨在锤上呢，他一裹外手蹬马一转圈，奔安重会又来了。安重会立双硕往外一崩，李存浩大戟一画圈，让过双硕，啪前把一推，颤兵刃直点安重会的面门。安重会刷啦，双硕赶紧使个老君关门，李存浩又是虚招，圈马掉头回来，又给石敬瑭来一挤。咱这么说吧，李存浩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马也快，招数也灵活，也就是三五十个回合吧，三员小将被忙活的是晕头转向，还真就挡不住他了，被他是杀出了圈外。这李存浩跟疯了差不多少啊，这条方天戟所到之处是人仰马翻，霎时之间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别看他这边人少啊，李存浩身先士卒，这一拼命把气势打出来了，他手底下这些家将和护府的军卒精神头也来了，一个个以一当十，跟安重会李嗣源的兵将杀的是难解难分。那位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刚才还实力悬殊呢，这又打得难解难分了。您听我给您讲这道理呀。第一呀，打仗打的是气势。第二呢，前文书咱就说过，李存浩啊收养了一批杀了人的响马滚了马的强盗。他手底下这些人呢，不光杏花楼那儿有，三王府里安排不少呢。这些人都是会两下子的主啊，吃闲饭的一个没有，全都是下过功夫练过武艺杀过人越过祸的亡命之徒，绿林败类，一个一个心狠手黑，都是死士啊。您想，那亡命之徒心狠手黑无所畏惧，能和普通当兵的一样吗？所以一时之间呢，就把大太保的援兵给阻挡住了，还真就杀不进三王府。李嗣源心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多耽误一点时间，我兄弟李存勖在府里就多一分危险，这得想辙呀。急得他呢在马上直跺脚啊。冯道在旁边低声提醒，大太保不要着急，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李存浩之勇我军无人能敌呀，咱们斗智不斗力，不如撒下绊马索，您再亲自诱敌，管保将其拿获。先生所言极是，来人呐，绊马索伺候。一声令下不要紧，过来百十来个人呢，把这绊马索就预备好了。那位说，这么大声说话，那就不怕李存浩听见吗？再者说了，王府门前大街之上使用这绊马索，人家看不见吗？说书啊必须得讲理，您想啊，这儿有好几千人动手呢，人喊马叫乱哄哄，你有多好的耳力也不行，除非是专门伺候着在这儿听着呢，否则根本呢你就听不见。至于使绊马索呀，这就是兵不厌诈了，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儿，疏忽大意了，人家把这事儿办出来了，你是非吃亏不可呀。事情准备妥了，李嗣源点灯催马，迎着李存浩就上去了，二话不说抖兵刃就扎，俩人刚

打了四五个回合，那三员小将过来帮忙，李嗣源拨马就走啊。李存浩可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必须先把李嗣源抓住。这样一来呢，里边抓住李存勖，外边抓住李嗣源，局面就完全控制住了。李存浩使出了平生的本领啊，这条解出神入化，凶狠霸道。三员小将这一口刀，一对锤，两把槊，被磕的是叮当乱响，三个人被逼的是纷纷后退。看准了空当了，李存浩再次冲出包围，猛抽坐下马，是追赶李嗣源，恨不得马上抓住大太保啊。李嗣源呢，是按计而行，走的是计划好的路线，跑着跑着就到了头道绊马索了。大太保这马刚一过去，李存浩就追过来了，当兵的两头一拉这绳索，啪，这绊马索就绷直了，突如其来呀，要搁一般人躲不过去了。可这李存浩他不是一般人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绊马索往起这么一绷，他左手一揽，这丝缰马就站住了，右手大戟一挥，咔嚓，把绳索斩断。紧跟着这条戟左右这么一划了，劈了扑噜，这几个拉绊马索的兵丁啊，惨叫连声，就倒在了血泊当中。头到绊马索一过，他马往前一冲啊，继续追赶。没跑几步呢，啪，二道绊马索又起来了。李存浩一葫芦画瓢，大戟挑断了绳索，是紧追不放。他心里想了，李嗣源呐，李嗣源，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鬼门关，佛祖头上金翅鸟，我也要把你顶梁三根毛，今天你跑哪儿，我上哪儿抓你去，非把你抓住不行啊。小小的绊马索能奈我何呀？冯道指挥着军兵要抓李存浩，他一观察，这可不对劲儿啊，这点小障碍拦不住他呀。这么着吧，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干脆拿弓箭招呼你得了，让你顾上顾不了下，是顾下顾不了上，你总有忙活不过来的时候。想着此节呢，他吩咐了一声，弓箭手何在，给我朝李存浩放箭。都是骑兵啊，斜背硬弓，胡插羽箭，腰横弯刀，鞍挂盾牌，德胜钩，鸟翅环上卡着长矛。这些人呢，都是李嗣源的精锐，训练有素，能射箭，能打仗，远攻近守，肉搏战士无一不精啊。您从这装备上就能看出来，按现在话来说，个个都是特种兵啊。这些弓弩手这一到啊，步兵骑兵一配合，李存浩可就倒了霉了，上边是弓箭，下边是绊马索，他能耐再大也吃了力了。尤其是这些弓箭手啊，还都有两下子呢，你冲到跟前儿了，他还能抄起家伙来跟你比划个三招五式的，然后掉头就跑啊。跑到一定距离，他还朝你射箭，甩也甩不掉，跟你是纠缠不休啊。这可把李存浩给腻歪坏了。您看咱们说跑歹输，总说谁谁谁马踏连营怎么怎么着，那都是趁着敌人措手不及才能这么办呢。说短打输，一说某某大侠在敌营当中大展身手，杀着敌人天翻地覆，这个呢都是为了说故事，渲染气氛，实际上可能性不大。对方没准备，要是一团乱战也许行，真等人家排兵布阵，一打配合，打团队战，你多大的大将都得吃亏。马上大将还好点，有马呢，他能借着这马的冲击力呀，给敌人造成点伤害。要是普通的侠剑客，那就彻底没有用武之力了。那玩意儿人家排好了阵法了，
互相弥补，七手八脚乱拳打死老师傅。

你根本扛不住。您看这射雕里头，欧阳锋厉害不厉害？全真七子一摆七星北斗阵，他一样马爪，那才是七个人配合的阵法呀。要是一百个人摆阵，那威力够多大呀？有人说那全真七子是武林高手，跟一般人可不一样。是啊，那普通军兵即使不是高手，他人多了去了，人多力量大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还说这李存浩确实是勇。论单打独斗，就目前来说，疆场上这些位是谁也不行，但是大家伙团队作战就不一样了。李存浩舞动方天戟，上乎其身，下乎其马，提防弓箭，还要提防这绊马索。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一心不可多用啊。时间一长了，一个没注意，砰，一只狼牙箭就给他射到左肩头上了。他疼得一哆嗦，啪啪啪，三支箭又到了，两只射到马脑袋上，一只射到他的大腿上了。这马也知道疼啊，稀溜溜一声暴叫，前蹄往起这么一抬，李存浩浑身用力使劲一压，这匹马马往下一落，前蹄还没站稳呢，人家军兵借着这机会过来了，用绊马索一兜着马腿，这马可就站不住了，扑通就塞在那儿了。李存浩跟着夸嚓也来了个大趴虎啊，脸皮都给抢掉了一块，这血哗就下来了。他人刚摔那儿，方天戟可没撒手，单手一撑臂，刚要蹦起来，后边过来十几个当兵的，用枪杆照着他这腿肚子啪啪啪就是一顿枪杆子呀。腿被打伤了，他这盔甲分量也不轻啊，那还能起得来吗？夸嚓又趴那儿了，不容他再起来呀。几十个人往上这么一冲，按脑袋掐脖子，撅胳膊踩大腿，绑扶手腰里掏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了个寒鸦浮水式，四马倒团蹄啊，比粽子捆的都结实。这么大的李存浩阴沟里翻了船了，跨下马翻江倒海，掌中戟神出鬼没，让一群当兵的给治的服服帖帖的。李存浩是破口大骂呀，李思源，你个匹夫之辈，明刀明枪赢不了我，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呢？大太保从马上下来，对他一拱手，兄弟，你什么都别说了，愚兄出此下策也是迫不得已，我没有权利给你定罪，也没有权利把你怎么怎么地，只等救出晋王，看他如何把你发落。来人，把李存浩押到阵前，我要朝他的军兵喊话。是，四个绑扶手推推搡搡，把李存浩推到前边，李嗣源马往前撞，高声喝喊，三王府的人等听阵，你家太保已经被我们生擒了，你们只不过是受了蒙蔽，本太保既往不咎，不要执迷不悟，否则格杀勿论，与反叛同罪。李思源这一番话说得很有震慑力，那边的人一瞧李存浩被擒了，这事情可不妙啊，不亚于树倒猢狲散，有的把兵器一扔啊，举手投降，有那耍机灵的仗着自己是绿林人，会蹿高蹦矮就想扯乎，那哪行啊，人家这边弓箭手一放箭，啪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位绿林人啊就全变了刺猬了，这些位一死可就没有敢跑的了，全都乖乖的把武器往地上一扔，跪地投降了。大太保告诉人收编俘虏，先把这些人看管起来，到时候让晋王发落。把事情料理好了，刚准备一声令下进入三王府，突然间呢，大街上来了一队人马，七分

0: 招展，浩带飘扬啊。李嗣源这心咯噔一下子，莫不成是六太保九太保把晋王府给拿下来了，郭威也全军覆没了吗？六太保九太保带兵前来支援李存浩，真要这样，这事可不好办了。等到人马离得近了，大太保闪不留神仔细观瞧，他这颗心呐，咵嚓放肚子里了。一看为首来的这员将，粉龙盔、粉龙甲、粉龙枪，坐下独角粉龙驹，不是别人呐，正是郭威、郭文仲。郭威一到这儿，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说明晋王府那边啊，这事儿已经平息了。您看这人呐，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表，知其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什么事都不挂的少，事情办得顺利，自然精神抖擞，事要办砸了，遇到困难了，肯定是低头耷了脑，满面愁容。李嗣源打老远就看出来了，这郭威呀，状态不错，不用问了，事儿办妥了。郭威来之切近，压住全军大队，挂好了兵刃，甩灯离鞍下战马，往地上一跪，回禀太保千岁，末将带领五千人马前去晋王府保护王爷的家眷，不辱使命，生擒六太保九太保，两家老王妃说服了造反的军兵，安进去安将军留在这边保护王府，末将不敢怠慢，特来交令啊。李嗣源点点头，进去没来助战，感情是帮你去了，他很是大体呀。文忠，快快起来，你这功劳甚大，待等救出晋王，平息叛乱，本太保自当禀明王爷，加官进爵。郭威站起来，二次翻身上马。李嗣源看看左右，众将官有，听本太保将令，杀入三王府，擒王救驾，阻挡者格杀勿论。郭威协助冯先生带领三千人马，四面包抄围在王府之外，不准放走一个逃脱，放走一人，拿你试问。郭威答应一声遵令，大太保把怀中令旗一摆，大军如同潮水一般是直扑三王府啊。这么多人马，那是开玩笑的吗？当兵的到了府前边，用兵刃叮咣一顿砸，就把门给砸开了。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去救三晋之主晋王李存勖，这是多大的功劳啊，谁不得抢着上啊。当兵的犹如下山的猛虎，为将的亚塞，出海的蛟龙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嗷嗷一嗓子就冲进去了。三王府是有点护府的军兵来着，李存浩带出一部分去，里边还能有多少人呢？大太保的兵马一进来，胆儿大的吓得掉头就走，胆儿小的吓得扔兵刃就投降了，一个抵抗的都没有，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万人锤呀。三王府的少王爷都被抓了，也没人指挥这些人了，谁还敢抵挡啊？抵挡也没用啊，简直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啊。李嗣源的人马没受到任何的抵抗，四下寻找晋王，三王府再大也架不住找李存勖的人多呀，找来找去就找到王府的后院了。到了后院一看呐，把大家伙惊的是目瞪口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姓龙接着说，那小孩子说十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伦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啊，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二十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啊，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稀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啊，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知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应知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他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树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知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应知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应知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只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知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知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知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什么名气呢？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应知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知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村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知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知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应知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知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知不说，便天天和应知闹。可怜应知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

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五天一结算。英子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英子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英子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子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子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10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进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10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12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
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

0: 可以不到那边饭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犁卡上的绢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犁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呀？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啊、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啊、是那做官的混账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我听了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带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两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哎，正是他。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她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金，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

0: 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雪纺，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雪纺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的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雪纺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府城谈天。周府城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雪纺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府城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雪纺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府城未及回答，雪纺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唐时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府城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雪纺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府城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吝宅子，要省得多呢？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嚼果。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因为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的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 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啊？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吝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大太保李嗣源指挥人马杀入了三王府救驾，看见李存勖了，大家伙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啊？李存勖、张成业、了真僧还有一个老道坐在院子里头啊，摆了个小桌，正在这儿喝茶呢。三王李克宁手提宝剑，失魂落魄，木雕泥塑一般呐，呆呆地坐在地上发愣，仿佛是受了挺大的刺激。原来呀，三王李克宁让盖世仁杀独木金刚、了真僧，捉拿李存勖。了真呐，还真不是盖世仁的对手，勉强支撑了五六十招，是险象环生啊。正在此时，有人念了四句歪诗：大梦谁先觉，缺德不自知，叔叔欺负侄儿，世人大白痴。哎呀，三王爷背信弃义，盖世仁你助纣为虐，看贫道用飞剑取你的人头啊。话音未落，就见寒光一闪，刷啦明晃晃冷森森，一把飞剑是扑面而来，把盖世仁给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因为据他所知啊，当今世上没有会使飞剑的，都传说到了剑仙的级别才能够御剑飞行，飞剑出鞘，千里之外取人性命，可是谁见过呀？盖世仁心说了，我就是剑客，

的天衣无缝啊。盖世人那是武学宗师啊，练武术的大行家，透眼一看就明白了，这七把飞剑摆的是七星天罡阵，七把飞剑同时进攻，自己只要有一点闪失，不死即伤啊。他是一边抵挡飞剑呢，一边学摸发飞剑这人在哪儿，是一个人呢还是七个人呢？但听声音呢是一个人，一个人驾驭七把飞剑，这不成天外飞仙了吗？这可要了命了。只见这七把飞剑来回翻滚，围着盖世人痛下杀手。盖世人呢使出浑身解数，发出阴山教隔空取命通灵指的指力，是白光滔天呐。旁边的人都看傻了，了真、张成业、刘道平，这算是高手了吧，全都看愣了。李存勖、李克宁这种水平的，那看得整个晕菜，根本理解不了，谁见过神魔斗法，哪个叫神仙打架，也就是这意思了。打了这么半天，最憋屈的就是盖世人，他连对手都没看见，前窜后蹦，左左右闪，被人耍得跟猴似的，气得他抖丹田一声断喝：朋友，弄几把飞剑唬人算什么能耐呀？藏头露尾的叫什么好汉？你敢出来跟我照个面吗？他一说这个，有人说话了，这声音呐飘忽不定，根本听不出来在哪个方位。不行就说不行，千万可别逞能，不知死活耍狗熊，最后肯定要命。盖世人呐，你还打不打了？你要是服输了呢，我就和你照个面，你要是不服，咱们继续招呼，把你弄死我再露面，顺手呢给你超度一下。盖世人呐真有点应付不过来了，一咬牙，一跺脚，抹了一把汗，口中说道：行嘞，你出来吧，盖某认栽了，我倒要看看我栽在何人之手了。他一说认栽呀，那人把七把飞剑一收，秃噜一掉个儿，都奔西北角那房坡后边了。紧接着有人一阵的大笑：嘿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土鳖，贫道我可出来了哈、啊！我眼神可不好，多远点啊，我从房上往下跳，可别砸着你。随着声音呢从这西北房坡后边站起老道号来，这老道啊大高个儿，足有九尺挂零，皮包骨头长得挺瘦，跟人灯似的，一身灰布的道袍，水火丝绦，白袜云鞋，身背后呢背着个药箱子，手里头拿着一面黑字白旗的招牌，招牌上写的是祖传秘方注油十三颗，专治疑难杂症，手摇串铃是摇铃过顶。盖世人一看，谁呀、啊、山西永济五老峰玄天观的老道，江湖人称赛扁鹊亚剑仙的云崖子，他是老晋王李克用的长子李洛洛的授业老恩师，不光武艺好啊，医术也精湛。李洛洛下山寻父，一去半年多，道爷在玄天观可坐不住了。还是那句话呀，出家人没有小孩，拿徒弟就当自己的儿女了，他能放心吗？安排好了观里的事务，下山要看看徒弟，顺便呢给他送两样东西。哪知道这一下山呢，噩耗传来呀，李洛洛战死鸡宝山，无有归天，连老晋王李克用都死了。道爷一打听才知道，徒弟和晋王被埋在了雁门关外代州城西七里铺，到那儿看看徒弟的坟墓吧，爷俩好几十年的感情能不动心吗？是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啊。人死不能复生，长痛不如短痛，不看了，走吧。赛扁鹊压剑仙是

魂落魄一般就走到了山西太原府。他到这儿就是一愣，哎，我到这儿干嘛来了？我应该回永济五老峰啊。得了，这都是天意呀，没看见徒弟，看看徒弟的兄弟吧。道爷到晋王府一报字后，李存勖知道这位是大哥的老师啊。李存勖和李洛洛都是曹氏老王妃生的，比其他的兄弟都近，大哥的老师来了能不给面吗？他是亲自出门降阶相迎，把道爷接进去，嘘寒问暖，待若上宾，拿云雅子当长辈那么看待，处处关怀照顾。老道暗自感叹，嗯，李存勖够个人物，年纪轻轻的执掌三晋之地，待人接物热情诚恳，没有一点王爷的架子，没有一丝傲慢的态度，嗯，孺子可教也。云雅子痛失爱徒，爱屋及乌，对李存勖是怎么看怎么顺眼，拿他呀当了暂时的精神寄托了。李存勖也是个明白人啊，他知道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老道高兴的时候呢，他就向老道啊讨教武学上的问题，平时哪有不懂的，犯二胡的地方抓紧时间赶紧问。他这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老道更高兴了，一肚子的知识，一身的能耐没地儿施展去，这回可好了，对李存勖呀是有问必答。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短短的几天时间不要紧，李存勖这能耐呀蹭蹭长了一大块。前文书咱们说过了，李存浩铁瓦银安殿说他爹病重，想见晋王，晋王明知事迹，还要将计就计去趟三王府，他怎那么大底气呀？就是因为有亚剑仙云雅子给他撑腰呢。他和张成业、安重会定好了计划，到里边去见云雅子，把自己的处境这么一说。别看爷儿俩呀没见面几天，混得感情挺深呐。云雅子当即一拍胸脯，孩子你尽管去，他李克宁就是摆下天罗地网，我也保你安然无恙。另外呢，我再给你两样东西，太虚神甲和损魔鞭，这两样东西呀本来是我这次下山要送给你大哥的，他如今不在了，这就送给你了。太虚神甲刀枪不入，还能抵挡拳脚内劲的伤害，损魔鞭是天外云铁打造，暗中自有巧妙之处，我告诉你这鞭怎么使啊。说着呢，老道把其中奥妙之处一一演示。李存勖那是武将出身呐，看一遍略加演练就会用了，有了这两件东西，他才挨得住三无先生那一脚，用损魔鞭把三无先生置于死地。不光给东西，老道还给李存勖吃了定心丸了呢。你去三王府尽可放心，张成业武艺不低，他要解决不了的你也不用怕，贫道我随时给你帮忙。您想这个李存勖还怕什么呀？到外边跟着张成业、安重会领着人就去了三王府了。其实到那儿以后啊，发生的这一切云雅子是尽收眼底，他全看见了。直到独木金刚了真僧干不过盖世人了，他才施展飞剑把盖世人给镇住。书说到这儿，有人就得说了，云雅子一个人能同时操控七把飞剑，确实是比盖世人厉害。其实不然呐，盖世人在茅山剑仙类独占鳌头，那都得算武圣人了，云雅子跟他可差着一层呢。可云雅子怎么连盖世人给镇住了呢？这里边使着巧呢，控制飞剑武圣人也做不到，那只是传说当中的事儿，传说当中的事儿变成现实了，
愣把那么大的无敌剑魔盖世人给镇住了。说起来，云岩子使的这个飞剑呢，也是一种御剑术。据说修真之人呢，如果没有突破元婴之前，神识发育的不完整，不能拿这个神识啊驾驭飞剑，那怎么办呢？就用一根啊特制的丝线拴在剑瓣上，控制这个宝剑御剑杀敌。这根丝线呢，材质特殊，坚韧异常，不仅非常的细，还是透明的。那家伙几丈甚至十几丈远，用它控制宝剑确实挺吓人的。不过呢，这里有点虚张声势、瞒天过海之嫌。别管怎么说吧，这是真管用。用这丝线控制宝剑，说起来简单，练起来可难呐。一开始练三尺的，练五尺的，再练一丈的，练好了换两丈的，慢慢来，越练越长，把这玩意儿啊操控的技术娴熟了，还得练一种步法，叫缩地成寸术。配合这种步法呀，一把剑能使出好几把剑的感觉来，飘忽不定，让人琢磨不透啊。云崖子虽然说不是修真者吧，可他是个武学宗师啊，就把这个方法用在武术上了，下功夫练了几十年，能够御剑十三丈，缩地成寸术啊，也是运用自如。今儿个呢，把盖世人就给镇住了。提起这个缩地成寸术来，大概的意思就是，懂这个东西的人迈出一步，就等于别人迈出几十步、几百步远去。这样一步一步的跑起来，那可厉害了，连汽车呀、高铁呀、飞机呀，这都不用坐了。这还真不是瞎掰，据说在民国时期呀，有位老先生，不说名字了，反正啊，那是当时的武术大家，贪就懂这种功夫。据说贪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吃保定府的包子，由打北平走着去趟保定府，从出发到回来用了十来分钟，回来的时候啊，那包子还烫手呢。还有一回啊，老先生在前边慢慢悠悠散步，一堆练武的好手啊在后边拼命的追，要跟他们比武，把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累的是怎么也追不上。您说这不邪了吗？这个只不过呢，自打这位老先生去世之后，很少有人懂得缩地成寸术了。后来这个有的科学家研究啊，说这缩地成寸术就是生物尺效应，但是以咱们人类的体质是怎么做到的缩地成寸呢？物理学家呀也是只知道理论，具体怎么操作他也来不了。扯得太远了，咱还把这书拉回来吧。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亚剑仙反制真剑魔呀，盖世人输得一塌糊涂啊，拿眼瞪着云崖子，红脸胀肚，一声不吭。云崖子满脸是笑，怎么的老伙计，服不服啊？不服啊，咱们再战。云崖子，本座无敌剑魔阴山鬼圣，输了就是输了，道平啊，随为师回阴山了阵，你等着，咱们可不算完呐，我绝饶不了你。师兄，了阵随时恭候啊。盖世人临走啊，这嘴还不饶人呢，带着徒弟赛洞宾、刘德平飞身上房，是转眼不见。师徒二人来去自由，谁也拦不住啊。盖世人师徒这一走，三王李克宁没了最后的稻草了，整个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精神萎靡，宝剑一扔，一屁股坐倒在地。晋王李存勖拉住云崖子的手，道爷，太感谢您了哈！要没有您呐，焉有小王的命在呀？道爷在上，请受小王一拜。云崖子一笑，孩子，有你哥哥这重关系在呢，贫道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不必犯。

0: 放在心上了。爷俩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之中。在云雅子跟盖世仁动手的时候啊，了真已经把自己的身份说清楚了。现在李存勖又给张成业介绍了云雅子，众人寒暄一番是自然不在话下，也没人理三王李克宁了，反正他也跑不了了。了真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王爷，您听这府外喊杀之声越来越小，说明叛军已经被镇压了，您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大太保前来接驾就行了。于是呢，君臣几个人搬张桌子，就在这儿喝茶聊上天了。时间不当是一声叹息呀，然后冲李存勖躬身施礼。末将李嗣源是一声叹息呀，然后冲李存勖躬身施礼。末将李嗣源救驾来迟，还望晋王莫怪。长幼尊卑那是家事，当着外人君臣之礼必须得有。李存勖看见李嗣源这眼泪就下来了，他误解人家了，觉得惭愧是一方面，主要是见着亲人了，他这心里难受啊。王兄何出此言呐，你来救小王就是劳苦功高，小王焉敢怪你呀。李嗣源看见兄弟受委屈了，他也哭了，末将受先王所托，保护晋王乃分内之事，能够及时搭救晋王，还要多谢张军师派冯可道通风报信，才能不贻误军机呀。李存勖看了看张成业更惭愧了，人家张先生要通知大太保，自己还一个劲儿的怀疑，怕大太保心怀叵测。事实上怎么着，还是张成业看人准，没有人家私下操作搬来李嗣源，今天鹿死谁手啊还未可知呢。有云雅子坐后台保命有余，成大事不足啊。想到这儿，李存勖对张成业说，张先生神机妙算，处变不惊，文武双全，真乃小王之一隐吕望也。张成业一撩袍襟跪那儿了，老奴未得晋王同意，私自传大太保秦王，还请王爷下令惩罚。哎，该奖不该罚呀，请起请起。说着伸双手扶起张成业。三王爷李克宁这个叛乱呢彻底平息了，面对三王如何处置呢？李存勖还真为了难了，这是亲叔叔啊，这是老爷子亲根四个，就剩这老根一个了，于情于理自己作为一个晚辈都没法处置这个亲三叔。李存勖低头说了一声，王叔啊，你我叔侄这一场争端总得有个了结，这样吧，张先生扶起我家王叔，谁也不许对他绳索相加，先王虽然不在，但是还有两家老王妃在，让他们评评理去，如果他们不做追究，万事皆休，要是他们追究此事，小王对他是绝不轻饶。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末的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刘兰芳老师的声音伴随着电波，可以说是传遍了我们神州大地。今儿节目里呢，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作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岳飞传》当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岳飞大战金兀术。
3: 南宋时期，这一年秋季的一个早晨，金宋两国在爱花山前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元帅岳飞带着牛皋、张显、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等人和数万军卒列开了队伍，金兀术带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的人是倾巢出动。此时亮队已毕，岳飞是催马直奔疆场，马蹄踏在了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是格外的清脆好听。就听着金兵，请你家四郎主过来答话。话音刚落，一支战马是飞奔而来，马上将官40开外，身高丁丈，虎背熊腰，面如赤火，两道浓眉，一双金睛，狮子鼻，火盆口，脸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腮钢针相仿，耳戴金环，肩头狐狸尾，脑后直脊灵，是飞弓带箭，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一把金雀开山鼓。岳飞点点头，来将可是四郎主昌平王，俺晚宴无诸。

是岳元帅，我乃岳飞是也。四郎主，我们在南朝，你们在北国，应该各守疆土，为何无故兴师犯境啊？什么叫各守疆土？都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至于这江山嘛，有得居之，无得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民，我们方里朝政有何不可？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至今二弟在北国蒙尘，受尽凌辱，这国耻家仇焉能不报？以我良言相劝，速速退兵，方为正理。如不听劝，休想走出者爱华山。岳元帅，我很佩服你，听说你一出事在京城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连伤我十几员大将，能为出众，用兵如神，可惜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小儿赵构？赵构昏庸无道，不久便是我这笼中之鸟，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总有通天本领，又挽救不了这破四位的江山。常言说，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不如投我大金，也不失封侯之位。住嘴！我乃大宋朝的子民，焉能投你大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有我岳飞三寸气在，就不容尔等牧马中原。姓岳，我倒看看你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说完撒马要交战，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哎，四郎主，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擒他。金兀术回头一看，说话的是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急忙学马归队，关帝了正。阿里托童高举了大棍，来到了岳飞的马前。姓岳的，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我死去的哥哥报仇。等等，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死在什么地方？俺阿里托童，我的哥哥死在你们的八盘山。招啊，你哥哥为什么不在你的国土上精忠出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他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死有余辜。呀呸，招打！阿里托童没理儿，说不过岳飞，抡起大棍，往下就砸。岳元帅一想，得了，咱们快打呀，快把金兀术抓住，这不就是完了吗？想到这，双膀较力，用力往上一绷，还开，啪！阿里托童的棍呢也轻点儿，岳飞的力气大点儿，绷的也寸点儿，烫了肉，棍就起空了，三天都没掉下来呀，怎么落在树杈上了？阿里托童吓得一吐舌头，白脸将好厉害！一学马刚要逃跑，岳飞两脚点蹬，马往前冲，很快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挂上大枪，探背膀，伸右手，砰！抓住阿里托童的叛甲丝绦，轻梳圆背，捆扭狼腰，往怀里一带，同时用脚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马往前窜，人外怀带，是走马活擒。随后想归队，把人扔到地下绑起来，还没等回去呢，就听对面有人高喊：放下我的哥哥！说话的是阿里托童的兄弟阿里托铁。哎呀，跟疯了一样，举着大棍就冲上来。岳飞为难了，手里这人往哪儿撂呢？扔地下不得跑了，送回去来不及了。得了，给就给他得了。想着这儿，双膀一较力，哎，把人举起来。哎，敌将，你可接住了。随后脑袋冲前，脚冲后，一抖手，

0: 他把人飞出去了。
1: 阿里托铁举着大棍正往前跑呢，
0: 啊！一看他哥哥脑袋冲他来了，可害怕。
1: 哎呀，这怎么办？有心用手接，
0: 手拿大棍呢，非把哥哥碰死不可。
1: 不接不接，这地不摔死了吗？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他这一犹豫，到了，脑袋碰脑袋，啪，
0: 都死了。
1: 军卒一阵的大乱，牛皋乐的把嘴都咧到耳牙子后头去了。
2: 来呀、啊，快给我打开那个书柜！
1: 此时，敌军中一骑战马又飞奔疆场，马上之人手使五谷烈焰叉，岳飞拿命来，敌将通明受死，俺乃杀文君。说完，举叉又伸手，岳飞来个先发制人，一抖手中的大枪，来个金鸡乱点头，
0: 大枪这一抖。这么粗的钢枪压在面条一样，
1: 枪缨大似冰盘，枪尖唰这么一晃，一个变成了九个，这叫九点菊花心。说时迟，那时快，噌一声，直奔他梗嗓咽喉点来，吓得沙文金急忙用钢叉往外磕，
0: 这一磕就把这面都露出来了。岳飞这枪啊，上面是虚晃一招，这叫假的。
1: 打仗就是虚中实，实中虚，所以枪招一变，这叫抽招换式，来个怪蟒摇头，直奔他的小腹。嘿，就听着，正扎到肚子里，沙文金自行车放炮，气儿搁外头了。鞭秧马一合，此时挑到马下，平章沙文银催马冲了上来，手举着大铁刀奔着岳元帅，唰就是一刀。岳飞急忙用枪嘡啷往外一拨，颤枪直奔千心扎来。沙文银吓得赶紧抽刀磕枪，蹬颤相磨，这叫二马错蹬，又叫人挨马靠。岳飞并不怠慢，悄悄地挂上大枪，随后在探背绑鹿皮囊里抽出一根四楞银装锏，来个倒打紫金棍，奔到后脑海砸来。哎呀，这招叫枪里加锏呐、啊，来太快，沙文银没想到，想风来不及了，没办法，刀摁在铁骨梁上，锁梗桑头一弓腰，就听着。正打后背上，打的沙文银在马上塞几塞，晃几晃，嗓子发咸，脑袋发胀，一张嘴，连血带烤羊肉都出去了。连营四阵是金乌珠大惊，岳飞枪疾马快，非凡人可比，别人胜不了，我来胜他。想到这，催马直奔疆场。姓岳的，别看你胜了四阵，不算你赢，你阵前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全仗你自己呢。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以我良言相劝，还是投降吧，也不识封侯封王之位。住嘴，你不用鼓弄唇舌。说完要伸手，哪知道牛皋着急了，元帅我打这阵。岳飞也想学马归队呀、啊，歇歇喘喘。金兀术着急了，慢，我要领教岳元帅你的枪法。好啊，咱们怎么打？一阵决胜负，你要败了呢？啊，我退兵。你要败了呢？朕交出项上人头，不许有帮忙的。好，请，请。二人各自归队，嘱咐手下的战将，谁也不许帮忙。随后马打冲锋，是来到疆场。再看金兀术，高高举起金雀开山斧，战马。到了近前，奔着岳飞，唰就是一斧子。岳飞一看斧子来了，心中暗想：久闻金兀术力大无穷，在北国举铁龙威震。

震三川，我倒试试他有多大力气。想着这，两脚点蹬，身体离开马鞍子，左手往外一翻，右手往上一擎，嗨，这叫横单铁门栓。就听着咔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

0: 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井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工

0: 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
4: 各体验区域，在专业讲解员的指导下开展实操训练，沉浸式感受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场景与危害后果，系统掌握风险规避、应急处置、现场救援的核心技能。在粉尘爆炸体验区，模拟装置还原粉尘爆燃事故场景，直观展现了工业生产中粉尘隐患的巨大破坏力，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重要性。在心肺复苏救援体验区，参训人员轮流上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操作流程，掌握突发场景下的急救要领。
5: 感觉实际去操作了一些，比我们视频上或者平时宣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理解得更深刻，感觉掌握的也能更熟练一些，受益匪浅。
4: 本次活动是辽宁省安全生产月14项省级示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首创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活动将专业的应急科普资源直接送到企业一线，全程不设讲台，不组织集中听课，以实景体验、亲手操作、现场教学为核心，让安全培训更接地气、更有实效。红旗镇通过加强宣传、强化排查等举措，防范暑期溺水事故发生，保障辖区青少年生命安全。夏日高温来袭，野外水域暗藏重重危险，红旗镇集结21名大学生志愿者组建防溺水志愿服务队，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传单等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居民安全意识。
6: 这段时间我们志愿者走村入户，上门给孩子和爷爷奶奶讲解防溺水常识，发放安全宣传单，提醒家长看好孩子，同时配合村里开展宣传，提醒大家绷紧安全针跟弦。
4: 除了面对面宣传，红旗镇还对辖区内2条河

0: 一个方塘和三个水库开展常态化巡逻值守，重点在中午、傍晚、周末等高风险时段不间断巡逻劝导，及时劝阻私自下水孩童。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关键环节，一是加密重点时段巡查力量，增加水库、塘池、河沟的巡查频次，消除监管盲区；二是持续深化全覆盖宣传，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常态化上门提醒，压紧家长第一监护责任；三是定期检修维护水域的防护设施，及时更换破损的警示牌、隔离围挡，补齐救生设备，做到隐患应防尽防。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 04176245459， 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7: 维护国家安全。

0: 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0: FM 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0: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报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

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

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脱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即使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哪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
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